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3: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2: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4: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2: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4: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5: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5: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3: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4: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

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学院学子以剧本杀活化太美车村古村文脉；党建引领聚合力，龙溪社商联动惠民生；石湾镇村居篮球赛落幕，铁厂队卫冕冠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当传统的浴室连结文化遇上时下年轻人喜爱的剧本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惠州学院政法学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立足太美镇车村村本土浴室青莲文化资源，创新推出实景剧本杀体验活动，将传统历史文化与新潮青年业态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体验活化本土文脉。活动现场，车氏宗祠、余庆阁等车村村内特色人文景点变身沉浸式实景剧场，参与的青年学生化身剧中角色，在实景互动演绎、线索搜集查证、剧情逻辑推理的过程中，近距离触摸古村历史底蕴，沉浸式感悟明代御史清正刚直的风骨精神。据介绍，本次实景剧本杀以车村御史文化、姚夫人古庙、车氏宗族文脉为核心背景，围绕历史人物线索设置剧情，搭建起完整的推理搜证环节。剧本聚焦守护连结文化核心主题，设置六个差异化角色，通过层层剧情推演，引导参与者探寻破坏连结文脉的真相，思考新时代连结文化的传承路径。惠州学院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员罗翠婷：
3: 本地调研也了解到了车村的一些浴室文化，然后我们在进行了一个对车村文化的初步了解之后，也初步撰写了这一个剧本。我们的初心也是为了把车村的浴室文化、连结文化给传承和发扬出去。
2: 据了解，为持续盘活古村文旅资源，长效传承乡土文脉，该团队计划与车村村委、车村强村公司建立长期结对合作机制，通过三方联动，持续优化实景剧本杀文旅项目，推动特色文化体验项目常态化、规范化运营。据悉，2026年暑期，来自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38所高校，共139支百千万工程突击队，约1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博罗，开展形式多样的三下乡实践服务工作。各高校队伍精准对接博罗基层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学科专业特色，多点发力，精准赋能，用青春创意激活乡村资源。接下来，博罗还将持续深化校体合作，引入优质高校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博罗，了解博罗，以青春智慧赋能乡村产业、文化生态，全面振兴，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建林报道。近日，龙溪街道龙溪社区携手辖区爱心商家，在一购物中心广场开展社商同心助力成长少儿文艺汇演。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舞蹈、歌唱、口才表演等轮番登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舞蹈演员刘颖琪：
4: 我们今天表演的是寻，我是开心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来观看我们的表演。
2: 此次演出是龙溪社区社商联动机制的又一次实践。近年来，龙溪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激活社会力量，组建爱心商家联盟，为文明实践活动注入源头活水。爱心商家负责人童明星：
5: 作为龙溪本土的企业，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也经常支持龙溪社区的公益活动。
2: 爱心培训机构教师刘小倩：
6: 我们长期配合社区开展公益美育课堂，用舞蹈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社区公益美育，助力龙溪少年自信成长。
2: 接下来，龙溪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社商联动机制，扩容爱心商家联盟队伍， 常态化开展敬老、扶弱、互同、文化惠民系列文明实践活动。龙溪街道龙溪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委员温艳花：
0: 我们社区搭建的这个平台主要是想让孩子展示更好的自我，今天看到孩子们表现都非常棒，接下来我们也会搭建更多的平台，助力龙溪社区青少年成长。
2: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薛亚虎报道。近日，石湾镇2026年村居篮球赛决赛在石湾公园激情上演，为广大群众呈现了一场精彩角逐的比赛。当晚决赛在铁场队与滦港队展开激烈角逐，现场气氛热烈，双方凭借精湛技术和默契配合，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赛事，最终铁场队发挥出色，蝉联桂冠。

0: 据悉，本届赛事于7月27号开幕，全镇14支村居队伍参赛，历经15天共44场赛事。活动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激发了全民参与健身的热情。接下来，石湾镇将持续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让群众体育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一名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东非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暴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协同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多地落实巡查值守，全力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险情。我国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助力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官宣全部送考，助力嘉宾阵容，全新赛制曝光，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龙珠社区开设射箭公益课堂，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

0: 准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是重复听到孤独你离开的消息。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

0: 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0: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1: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0: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0: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3: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湖镇镇的黎光村，一同领略罗浮山下新农人曾广红如何通过3年耕耘，让凤梨成为黎光村又一张水果名片。黎光村山清水秀，光照充足，适宜水果种植。近日该村独特山水孕育出的凤梨上市了。1983年出生的曾广红是黎光村种植凤梨的代表，他种植的面积最大，时间较早。他早年间曾到珠三角地区打拼创业，但事业小有所成的他选择回到黎光村做一名新农人，扎根乡土，开启新的创业。近年来他种植

0: 植了柠檬、李子、嘉宝果等水果。农文旅的融合发展以及网络强村的加持，让他的汗水换来了甜蜜。三年前，他把目光投到凤梨这一热带水果，希望凤梨成为黎光村又一张水果名片。于是他选择了比较高端的品种，西瓜凤梨、冬蜜凤梨。这两种凤梨单种苗就几块钱一株，比其他品种贵好多。种下凤梨的三年里，曾广红一心就扑在上面。在他的精心管理下，凤梨今年首次采摘，迎来了丰收。西瓜凤梨是食用凤梨中的大个子，汁多清甜，而冬蜜凤梨个头较小，但甜度爆表。曾广红满心喜悦，除了收获的喜悦外，他的凤梨事业还为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带动了大家增收。在果园日常管护用工方面，他优先聘用本地村民，让大家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也能赚五六千元。时下凤梨正大量上市，预计产量十多万斤，采摘期可持续到八月底。目前曾广红正通过邀请网络达人、制作短视频等方式，在网络平台推广和引流，主打旅游采摘、网销快递，同时水果批发也在同步推进中。近年来，黎光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体系，将传统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拓宽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文旅潜力。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咱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3: 唉，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2: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3: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2: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4: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5: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2: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4: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

0: 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1: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0: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1: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

0: 护生态，全民防火注安全。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东非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暴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协同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多地落实巡查值守，全力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险情。我国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助力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官宣全部送考，助力嘉宾阵容全新赛制曝光，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洛阳街道龙珠社区开设射箭公益课堂，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为什么你不去主持呢？
1: 嗨，主要是为了照顾博哥和超哥的情绪啊。
0: 怎么的呢？
1: 他们不是没入围吗？
0: 啊，提名都没有，一个奖都没有。

0: 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东非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暴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协同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多地落实巡查值守，全力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险情。我国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助力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官宣全部送考，助力嘉宾阵容，全新赛制曝光，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龙珠社区开设射箭公益课堂，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采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夜曲染透金黄，百塘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语，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 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些翻山越岭去见的人后来都走散了吗？没关系，我不怪你也不后悔。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一起来唱。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6: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0: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1: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1: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1: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7: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3: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4: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3: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5: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4: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5: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6: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3: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5: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0: 为。
1: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湖镇镇的黎光村，一同领略罗浮山下新农人曾广红如何通过3年耕耘，让凤梨成为黎光村又一张水果名片。黎光村山清水秀，光照充足，适宜水果种植。近日该村独特山水孕育出的凤梨上市了。1983年出生的曾广红是黎光村种植凤梨的代表，他种植的面积最大，时间较早。他早年间曾到珠三角地区打拼创业，但事业小有所成的他选择回到黎光村做一名新农人，扎根乡土，开启新的创业。近年来他种植了柠檬、李子、嘉宝果等水果，农文旅的融合发展以及网络强村的加持，让他的汗水换来了甜蜜。3年前他把目光投到凤梨这一热带水果，希望凤梨成为黎光村又一张水果名片。于是他选择了比较高端的品种，西瓜凤梨、冬蜜凤梨，这两种凤梨单种苗就几块钱一株，比其他品种贵好多。种下凤梨的3年里，曾广红一心就扑在上面。在他的精心管理下，凤梨今年首次采摘，迎来了丰收。西瓜凤梨是食用凤梨中的大个子，汁多清甜，而冬蜜凤梨个头较小，但甜度爆表。曾广红满心喜悦，除了收获的喜悦外，他的凤梨事业还为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带动了大家增收。在果园日常管护用工方面，他优先聘用本地村民，让大家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也能赚5-6千元。时下凤梨正大量上市，预计产量10多万斤，采摘期可持续到8月底。目前曾广红正通过邀请网络达人、制作短视频等方式，在网络平台推广和引流，主打旅游采摘、网销快递，同时水果批发也在同步推进中。近年来黎光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体系，将传统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拓宽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文旅潜力。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咱们下期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6: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

0: 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1: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0: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2: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0: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2: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3: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3: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1: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2: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

0: 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学院学子以剧本杀活化太美车村古村文脉；党建引领聚合力，龙溪社商联动惠民生；石湾镇村居篮球赛落幕，铁厂队卫冕冠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当传统的浴室连结文化遇上时下年轻人喜爱的剧本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惠州学院政法学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立足太美镇车村村本土浴室青联文化资源，创新推出实景剧本杀体验活动，将传统历史文化与新潮青年业态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体验活化本土文脉。活动现场，车市宗祠、余庆阁等车村村内特色人文景点变身沉浸式实景剧场，参与的青年学生化身剧中角色，在实景互动演绎、线索搜集查证、剧情逻辑推理的过程中，近距离触摸古村历史底蕴，沉浸式感悟明代御史清正刚直的风骨精神。据介绍，本次实景剧本杀以车村御史文化、姚夫人古庙、车市宗族文脉为核心背景，围绕历史人物线索设置剧情，搭建起完整的推理搜证环节。剧本聚焦守护连结文化核心主题，设置六个差异化角色，通过层层剧情推演，引导参与者探寻破坏连结文脉的真相，思考新时代连结文化的传承路径。惠州学院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员罗翠婷：
1: 地调研也了解到了车村的一些浴室文化，然后我们在进行了一个对车村文化的初步了解之后，也初步撰写了这一个剧本。我们的初心也是为了把车村的浴室文化、连结文化给传承和发扬出去。
0: 据了解，为持续盘活古村文旅资源，长效传承乡土文脉，该团队计划与车村村委、车村强村公司建立长期结对合作机制，通过三方联动，持续优化实景剧本杀文旅项目，推动特色文化体验项目常态化、规范化运营。据悉，2026年暑期，来自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38所高校，共139支百千万工程突击队，约1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博罗，开展形式多样的三下乡实践服务工作。各高校队伍精准对接博罗基层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学科专业特色，多点发力，精准赋能，用青春创意激活乡村资源。接下来，博罗还将持续深化校体合作，引入优质高校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博罗，了解博罗，以青春智慧赋能乡村产业、文化生态，全面振兴，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建林报道。近日，龙溪街道龙溪社区携手辖区爱心商家，在一购物中心广场开展社商同心助力成长少儿文艺汇演。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舞蹈、歌唱、口才表演等轮番登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舞蹈演员刘颖琪：
2: 我们今天表演的是寻，我是开心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来观看我们的表演。
0: 此次演出是龙溪社区社商联动机制的又一次实践。近年来，龙溪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激活社会力量，组建爱心商家联盟，为文明实践活动注入源头。

0: 活水。爱心商家负责人童明星：
1: 作为龙溪本土的企业，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也经常支持龙溪社区的公益活动。
0: 爱心培训机构教师刘小倩：
2: 我们长期配合社区开展公益美育课堂，用舞蹈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社区公益美育，助力龙溪少年自信成长。
0: 接下来，龙溪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社商联动机制，扩容爱心商家联盟队伍，常态化开展敬老、扶弱、互同、文化惠民系列文明实践活动。龙溪街道龙溪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委员温艳花：
3: 我们社区搭建的这个平台主要是想让孩子展示更好的自我，今天看到孩子们表现都非常棒，接下来我们也会搭建更多的平台，助力龙溪社区青少年成长。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薛亚虎报道。近日，石湾镇2026年村居篮球赛决赛在石湾公园激情上演，为广大群众呈现了一场精彩角逐的比赛。当晚决赛在铁厂队与滦港队展开激烈角逐，现场气氛热烈，双方凭借精湛技术和默契配合，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赛事，最终铁厂队发挥出色，蝉联桂冠。据悉，本届赛事于7月27号开幕，全镇14支村居队伍参赛，历经15天共44场赛事。活动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激发了全民参与健身的热情。接下来，石湾镇将持续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让群众体育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0: 每扇窗，每道门，每张桌，每把锁，每面墙，每盏灯，每段楼梯，每一处转角，都是有灵魂的。相信我，他们看见了，听见了你的故事，他们磨蹭着你的爱情，爱情启发了音乐，音乐迎合了爱情，音乐爱情纠缠不息。
1: 挚爱广播剧场，领衔主演孙晓艺、吕丹丹。
0: 挚爱广播剧场正在播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相爱是可能的，爱情是未知的，然而总有一些东西引领我们擦肩而过。
2: 如果那天你没有去坐那班地铁，
0: 如果那天我没有去那间 Kiss and Bank，
3: 好像车厢里只有我和他。
0: 我听见自己的心强有力的跳动着，
3: 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0: 我找到了喜欢的人，
3: 我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0: 谁说这偶然的遇见不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1: 孙晓艺、吕楠楠的挚爱广播剧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

0: 我叫 Crystal， 我想我只是这个学校里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我从来不穿淑女的裙子、性感的靴子，我只穿黑色的衣服和牛仔。走路的时候也不会左顾右望，低头直视是我一贯的姿态。唯一不同的是我的睫毛是蓝色的。我欣赏学校里独来独往的女生，每次和这样的女生擦肩而过，我会在心里轻声对自己说， Crystal， 你看，是和你一样坚持的人。坚持是一种疏离的状态，疏离并不代表孤寂。于是我坚持每天都会赶5:15的地铁回家，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最多，我可以随便的看自己喜欢看的面孔，不需要掩饰。也习惯在等待的时候站在柱子的后面，因为我会害怕当呼啸的地铁开过的时候，会有人从背后把我一把推下去。上车的一刹那，又会在幻想我的脚尖被卡在了门外面，怎么也拔不出来的情形。啊啊！我的脚！
1: 哎，有人被夹住了，不要开车！
2: 搞什么？那么不小心！啊！
0: 这种无端的幻想，是我每天都在继续的游戏，并且感到快乐。
3: 我叫光之翼，别奇怪，这只是我的网名。我在我喜欢的城市里生活，我热爱这个城市，自由的、阳光的、奢侈的而又糜烂的气息。这种空气让我能够自在地游荡，不用担心别人诧异的眼光，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同的可能性在前方。我喜欢上网，喜欢和漂亮妹妹聊天。当然在没有见面以前，我总是幻想她是很漂亮的。我是这个城市里的 SOHO 一族，单身，专门在家里用计算机帮人家做室内效果图，不是经常出门，只要出门我就喜欢搭乘地铁。我喜欢地铁呼啸的感觉，那种迅疾的近在咫尺的速度让这个城市有一种疯狂的味道。还有生活在一个有地铁的城市，能够让你很便捷地接触到这个城市里对生活抱有幻想的人群，你不用跟他们交谈就可以嗅到他们身上充满欲望的气息。疯狂，欲望，

0: 小而贵的点心。我喜欢站在柜台前，仔细地观察每块蛋糕的色泽和花纹，看师傅在透明的玻璃后面现场制作，然后到对面的便利店买一瓶百事可乐，去搭地铁。经常看的一种小点心叫提拉米苏，中文叫做提拉米苏，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奶酪，是咖啡的贴心小点心。我是对咖啡过敏的人，却极爱它的名字提拉米苏，读出口就充满了爱情幻想的香气。偏就只有这个小东西上用巧克力写着花体的 Love， 我为它怦然心动。
1: 最近地铁口新开了一家蛋糕店，叫 Kiss and Bag， 卖一些小且贵的点心。在各式各样花色的小点心里，有一种用巧克力写着 Love 的小东西，看起来有一种爱情幻想的香气。这个老板很有眼光，跟我一样，嗅到了地铁里弥漫的欲望的气息。我相信他的生意会很不错。
0: 今天是星期一，不知道为什么冬天也会下这么大的雾。最近大家都变得很忙碌，该死的小鱼把制作板报的任务给了我。该死，赶到地铁已经6:30了，可我还是去看了 Kiss and Back， 照例停留了5分钟。今天师傅没有做新的花式，到对面便利店买可乐，下地铁，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站好。今天的时间不对，人不多，好看的人更少。
1: 今天交头的公司离地铁很近，我还去了那家新开的蛋糕店，里面有卖我喜欢的 tiramisu， 一会儿可以买回去配了咖啡一起吃。在地铁门快要关上的一刹那，我终于冲进了车厢。
0: 车马上要开的时候，冲进来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子，又高又瘦。我很少见男生可以把头发留得这样的整洁不邋遢。他穿乔丹的鞋子， Fox 的草绿裤子，上面拴着 Harry Davidson 的链子，全都是我喜欢的牌子。最重要的是，他手里拎着 Kiss and Bake 的蛋糕盒子，那种小小的 size 大概只能装进一块提拉米苏。我恨不得走过去问清楚。
1: 冲进地铁的时候，我看见角落里的一个女孩子，黑色的外套，又长又直的头发，双手上有洗不掉的油墨，还戴了很多的手链。我看她的时候，她一直在盯着我手上的提拉米苏猛看。哦，她的眼睫毛是蓝色的。
0: 他拿出手机发短信息，是 Nokia 黑色的8850。我想那块提拉米苏一定是他送给他心爱的女孩的，现在他一定是在发信息给她。真是甜蜜的人。他临下车的时候向我这边若有若无地望过来一眼，我看清了他的脸，是个帅气的男孩。
1: 本来还想多看他几眼，却被公司里朋友发来的短信息打断了。他说今天的图纸完全没有问题，明天就把钱汇到我的账户里。我又回给他一些客气话。要下的时候，我忍不住又看了他一眼。他应该还是学生，眉目间 却有深深的坚持。她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女孩子，却可以让人放心的去认真疼爱。她若有若无地看向我，我听见自己的心怦然心动。

0: 孙潇逸、吕囡囡的挚爱广播剧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
1: 原创作者阿滴，剧本改编孙潇逸，主题歌孙燕姿遇见， Crystal 由吕囡囡扮演，光之翼由孙潇逸扮演。
0: 爱的味道正在弥漫，第一集未完待续，欢迎继续收听。
2: 我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1: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养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7: 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0: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1: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1: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1: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7: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7: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每一扇窗，每一道门，每一张桌，每一把锁，每一面墙，每一盏灯，每一段楼梯，每一处转角，都是有灵魂的。相信我，他们看见了，听见了你的故事，他们磨蹭着你的爱情，爱情启发了音乐，音乐迎合了爱情，音乐爱情纠缠不息。
1: 挚爱广播剧场，领衔主演孙潇逸、吕丹丹。挚爱广播剧场正在播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相爱是可能的，爱情是未知的，然而

0: 总有一些东西引领我们擦肩而过。
1: 如果那天你没有去坐那班地铁，
0: 如果那天我没有去那间 Kiss and Bank，
2: 好像车厢只有我和他。
0: 我听见自己的心强有力的跳动着，
2: 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0: 我找到了喜欢的人，
2: 我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0: 谁说这偶然的遇见不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1: 徐小艺、吕楠楠的挚爱广播剧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

0: 第二集。今天是星期二，依然有雾。今天一天的工作都很忙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一直期待着黄昏六点的来临。终于办完的事儿，从客户那里出来。
1: 哎，你跑去哪儿？这么急？
0: 我很早就来了，先买了一个提拉米苏，拎在手里，找了个不明显的角落等他来。6:30，他来到蛋糕店转了5分钟，然后去对面的便利店买可乐，搭地铁。
2: 今天是星期二，天气依然是大雾。倒霉的天气，倒霉的我。放学后被拉去做学校的演出彩排，看了一堆面目全非的人，我力气全无。赶到地铁，看看手表，6:30，和昨天一样的时间。先跑去 Kiss and Back 吸收能量5分钟，买可乐，搭地铁。
0: 我跟他进了同一个车门，看见他眼睛微微好奇地睁大，我转过身，背对他，玻璃窗上他的身影让我如此着迷。
2: 车要开的时候，竟然又是他跑上来，手里提的还是 Kiss and Back 的蛋糕盒子。他依旧站在昨天的位置，而我也一样。他背对着我，他有很漂亮的轮廓。
0: 我拿着手机发短信息给朋友，让他们请我吃饭，因为我找到了喜欢的人。
2: 他继续拿着手机发短信息，他一定是又在给心爱的人发短信了，并且送给那个幸福的女生一小盒带巧克力 love 的提拉米苏。我低下头，把自己裹在厚厚的毛围巾里，无端地开始生自己的气。
0: 发过信息后，我仔细地看他，他仿佛在和谁生气，死劲地盯着自己的鞋子，始终没有抬起头。那好吧，如果明天他还是准时出现的话，我就要留给他我的手机号码。
2: 今天我不知道他下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因为我一直在生自己的气。我对这个男生无端的幻想开始膨胀，我变得很小气，不能容忍见到他把喜欢的提拉米苏送给别人的样子。
0: 啊，明天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的期待着明天的来临。

0: 今天是星期三，这个城市的雾似乎已经散不去了。还好今天没有被缠住，可我还是磨蹭到6:30才到了地铁口。来得长了，连售货小姐都认得我。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不再问我要什么的问题。喜欢这家店，也是因为喜欢这种并不询问的状态。
1: 嗨，你好。
0: 我冲她微笑，发现柜台里多了一种点心，是个微型的水果蛋糕，而我的提拉米苏正好好的躺在第二个位置上。
2: 星期三，雾，6:30，我准时去赴那个约会。我准时去了那个叫做 Kiss and Back 的蛋糕店，果然他在仔细地看新出的水果蛋糕，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出现。于是我对售货小姐说，请给我一个提拉米苏。
0: 忽然一个男生说，
2: 请给我一个提拉米苏。
0: 极富磁性。提拉米苏这个词我每天都会自己念给自己听无数次，今天是第一次从别人嘴里听见这个我深爱的单词。我转过头去看他，竟然是他。我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果然他买的是提拉米苏。我用了竟然两个字之后想了想，又觉得有错误。我难道不是故意拖迟到6:30？难道不就为了能够再见到他吗？
2: 他猛地转头看我，那双蓝色睫毛下的黝黑眼睛让我禁不住心跳不止。我冲他微笑，他却害羞地低下头走了出去。真是可爱的女生。
0: 她向我笑了笑，我迅速低下头，装作并没看见。不过是可以擦肩的陌生人，我安稳住自己，然后买可乐，又和她搭了同一班地铁。
2: 我们依旧搭同一班地铁，这一次我站在她的旁边，仅仅0.01米的距离。我闻到他身上的 Giardo 的香味。
0: 这次他站在我身边只有0.01米的距离，我几乎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 CKB 的香水味道。心跳过速，怀疑我的耳朵一定被烧得通红。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在这一片寂静里。
2: 车上非常的安静，我听见心脏跳动的厉害。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0: 用觉得，我忍不住轻声地问他，你用觉得，有那么三秒钟，车厢里安静的可怕，好像除了我和他，其他的所有人都突然消失了。我听见自己的心强有力地跳动着，砰砰作响。
1: 我听见他清晰地说，
0: 你用觉得，
1: 我这次抬头看了看他的眼睛，是深深的黑色。有那么三秒钟，周围的一切仿佛是静止了，好像车厢里只有我和他。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大得出奇，我生怕他会听见这古怪的跳动。我赶紧假装镇静地说，
2: 你用的 CKB。
1: 说完便转过头不去看他，没有继续对话。彼此都有遇到对手的感觉，
0: 真是厉害的对手，他竟然能闻出我用的香水。下车的时候，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写在纸上给他，他伸出手来接的时候，我看见他白皙的双手和红红的耳朵，我想他也应该很喜欢我。
1: 要下车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张纸条，我伸出手接过来，小小的蓝色便笺被我紧紧地攥在手心里，都是汗水。他走后，我打开来看，是一个手机的号码。我想，那会属于黑色的885。

0: 孙潇逸、吕囡囡的挚爱广播剧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
1: 原创作者阿滴，剧本改编孙潇逸，主题歌孙燕姿遇见， Crystal 由吕囡囡扮演，光之翼由孙潇逸扮演，
0: 爱的味道正在弥漫，第二集未完待续，欢迎

0: 是北京时间23:06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

0: 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读书让心态更加的平和，在书中你会遇见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活，触摸到不同的思想，得到一些不同的生命感悟。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的读书声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作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作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叶雪凡，来自观音阁中心小学，今年11岁，读5年级。今天带来的文章是《夏夜的星空》。
1: 欢迎呢，雪凡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夜的星空》。
2: 夏夜的星空，夏夜的星空，银河犹如一条飘渺的轻纱，横贯天穹。银河两岸无数星星放射光芒，它们既像一只只明亮的眼睛，又像一盏盏亮晶晶的银灯，在看着我，照着我，使我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仰望星空，白茫茫的银河静静地躺在墨蓝色的夜空中，灿烂的星群在银河上闪动，像是无数飘在河上的航标灯。
1: 刚刚一起聆听到的是雪帆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夜的星空》。现在文章分享完了，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2: 读完这篇文章，夏夜星空梦幻又好看，闪闪星星充满诗意，看得我满脑子都是奇妙幻想。
1: 确实，好的文章会给我们无限的想象，就如文章描绘的浩瀚夜空，繁星点点，浪漫的银河藏着无尽的诗意。银河悠悠，星光闪闪，漫天的星辰给予了我们内心的安定，也勾起了我们心底无限的情思。也愿这璀璨的星光驱散我们的疲惫，闲暇之时，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卸下内心的烦恼，一同沉醉于夜色星光之中。以上就是雪帆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夜的星空》。再次感谢雪帆同学做客本期读书声节目，也感谢收机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扇窗，每一道门，每一张桌，每一把锁，每一面墙，每一盏灯，每一段楼梯，每一处转角，都是有灵魂的。相信我，他们看见了，听见了你的故事，他们磨蹭着你的爱情，爱情启发了音乐，音乐迎合了爱情，音乐爱情纠缠不息。
1: 挚爱广播剧场，领衔主演孙晓艺、吕丹丹。
2: 挚爱广播剧场正在播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相爱是可能的，爱情是未知的，然而总有一些东西引领我们擦肩而过。
3: 如果那天你没有去坐那班地铁，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去那间 Kiss and Bank，
3: 好像车厢里没有我和他，
2: 我听见自己的心强有力的跳动着，
3: 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2: 我找到了喜欢的人，
3: 我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0: 谁说这偶然的遇见不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1: 孙晓毅、吕楠楠的挚爱广播剧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

0: 第三集，星期四，晴，适合情人一起出去玩的天气。早上起来泡了杯咖啡，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想还太早了吧，他应该下午才会打电话给我吧。我在 MSN 上跟大头说，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在哪？地铁里。
1: 什么？地铁里？ Kill me。
0: 没有开玩笑，

0: 说话了吗？
1: 只说了一句。
0: 说什么？
1: 我爱你。我问他，你用 Jado？
0: 什么？你小子拿我开涮啊？
1: 没有，我是认真的。
0: 那他回答你什么？是或不是？
1: 他回答，你用 CKB。
0: 哦，你们真是一对儿，恭喜你。
1: 谢谢，我现在要等他电话了。
0: 你留电话给他了？
1: 是的，不过现在已经中午了，他还没有电我。
0: 我认为他不会再找你了，这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梦而已，走着瞧。
2: 星期四，晴。啊，终于放晴的天气，一时让我无法适应。太久不见的太阳下，我怀疑起这几天经历的真实性。今天早上学校小考前休课，我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早上醒来的时候，太阳正好舒服地盖在我的脸上，暖和极了。妈妈在楼下洗衣服，我大口大口地喝水，然后给小鱼打电话。
3: 哦，干嘛？人家还要睡觉嘛。
2: 快点啦，太阳晒拍拍了。
3: 讨厌，你又没有什么大新闻给我听，我不要起来。
2: 有一个，不过不知道算不算。
3: 什么新闻啊？那个土豆老师又有什么笑话了吗？
2: 不是，是我遇到一个男生。
3: 哇，大新闻嘞！快说快说快说，是谁？小袁冰？子弹？不对不对啊，学校的男生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的。
2: 是在地铁上认识的。
3: 地铁？ Crystal， 你不会是遇到变态色魔了吧？
2: 不是啦，他是个很帅气的男生，每天都会买一块提拉米苏。
3: 现在很多变态男都是粉帅粉帅的，比瑞还帅耶。
2: 他真的不是，我跟你说，他的声音很好听，背影很好看，还有他用 CKB 的香水。
3: 不会吧，电影的情节你都相信？在地铁遇见一个人然后相爱，你醒醒吧。
2: 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小鱼解释这一切，我想真的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这样的相遇。

0: 11:30，整个上午我的 MSN 闪个不停，但是我没有办法静下心去工作。设计图只做了一半，但是我老是想着我的电话。今天早上竟然没有一个电话，难道我的电话坏了吗？
1: 11:30，我想他应该忙完了吧，这个时候应该会是休息的时间吧。那我是否应该给他一个电话呢？我心里好忐忑，他会不会觉得我太过冒昧？不过想起那个黑色的8850，我想他会很高兴收到我的电话吧。我决定了，要给他一个电话。
0: 11:45，电话终于响了。我拿起电话，一个陌生的号码，难道是他？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喂。
1: 11:45，我突然发现放在我床头的衣服不见了，难道是我妈？我飞快地冲下楼。
2: 什么事情啊，那么慌慌张张的？
1: 我的衣服呢？我的衣服是你拿的吗？
2: 什么衣服啊？昨天穿的衣服吗？
1: 对呀、啊、就是那件蓝色的裙衫。
2: 哦，洗了。
1: 那你看见我衣服里面的一张小纸条了吗？蓝色的。
2: 什么纸条啊？没有
1: 啊，不会吧，
2: 很重要的东西吗？哎，我早就告诉过你，如果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先拿出来嘛。
1: 一瞬间我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
3: 你好，我是吉吉。
0: 哦，吉吉啊。
3: 怎么样啊，听起来很失望啊。
0: 啊，不是啦。
3: 你在等电话吗？
0: 没有没有，你有什么事吗？
3: 哦，我是通知你一下，下个星期我们同学会有一个 party， 你一定要来哦。
0: 哦，好的。
3: 哦，看你心不在焉的，我下周再提醒你吧，拜拜。
0: 不知道为什么，心还是空空的。
1: 不幸的是，我弄丢了那张纸条。大概就是这样吧，太过重视的东西就往往无法得到。下午放学后，我依然是6:30去 Kiss and Back， 5分钟后搭乘地铁，没有他。真的是我做一场梦吧。其实也很好，他是有女朋友的人，而且我想他们感情也一定很好，不然他不会买提拉米苏给他。虽然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我是因为这小小的被他拎在手中的提拉米苏而喜欢上他的。我们是只见过3次的陌生人，尽管彼此一笑

0: 就能认出彼此香水的牌子。一个手机的号码不能代表什么，尽管是我喜欢的黑色 Nokia 8850。
1: 整个下午我都没有接到他的电话，这会是我做的一个梦吗？而我也因为赶一个设计而无法赴6:30的约会。我想我是应该给这个女孩考虑的时间，我想我应该安心的等待。

0: 孙潇逸吕囡囡的挚爱广播剧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
1: 原创作者阿滴，剧本改编孙潇逸，主题歌孙燕姿遇见， Crystal 由吕囡囡扮演，光之翼由孙潇逸扮演。
0: 爱的味道正在弥漫，第三集未完待续，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

0: 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成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成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成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 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0: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0: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对外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游研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9: 高分
10: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9: 天非昔比啊。
1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2: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3: 它 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4: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7: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6: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

0: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欢迎收听懂法集欲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5: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6: 哎，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

0: 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1: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0: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1: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2: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3: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1: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2: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3: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2: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3: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每扇窗，每道门，每张桌，每一把锁，每面墙，每一盏灯，每一段楼梯，每一处转角，都是有灵魂的。相信我，他们看见了，听见了你的故事，他们磨蹭着你的爱情，爱情启发了音乐，音乐迎合了爱情，音乐爱情纠缠不息。
3: 挚爱广播剧场，领衔主演孙晓毅、吕丹丹。
4: 挚爱广播剧场正在播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相爱是可能的，爱情是未知的，然而总有一些东西引领我们擦肩而过。
5: 如果那天你没有去坐那班地铁，
4: 如果那天我没有去那间 Kiss and Bank，
6: 好像车厢只有我和他。
4: 我听见自己的心强有力的跳动着，
6: 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4: 我找到了喜欢的人，
6: 我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7: Kiss

0: 谁说这偶然的遇见不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1: 孙晓艺、吕楠楠的挚爱广播剧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

0: 第三集，星期四，晴，适合情人一起出去玩的天气。早上起来泡了杯咖啡，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想还太早了吧，他应该下午才会打电话给我吧。我在 MSN 上跟大头说，我爱上了一个女孩。
1: 在哪？
0: 地铁里。
1: 什么？地铁里？ Kill me。
0: 没有开玩笑，是真的。
1: 你跟她说话了吗？
0: 只说了一句。
1: 说什么？我爱你。
0: 我问她，你用 Jado？
1: 什么？你小子拿我开涮啊？
0: 没有，我是认真的。
1: 那他回答你什么？是或不是？
0: 他回答，你用 CKB。
1: 哦，你们真是一对，恭喜你。
0: 谢谢，我现在要等他电话了。
1: 你留电话给他了？
0: 是的，不过现在已经中午了，他还没有电我。
1: 我认为他不会再找你了，这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梦而已。走着瞧。
2: 星期四，晴。啊，终于放晴的天气，一时让我无法适应。太久不见的太阳下，我怀疑起这几天经历的真实性。今天早上学校小考前休课，我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早上醒来的时候，太阳正好舒服地盖在我的脸上，暖和极了。妈妈在楼下洗衣服，我大口大口地喝水，然后给小鱼打电话。
3: 哦，干嘛？人家还要睡觉嘛。
2: 快点啦，太阳晒拍拍了。
3: 讨厌，你又没有什么大新闻给我听，我不要起来。
2: 有一个，不过不知道算不算。
3: 什么新闻啊？那个土豆老师又有什么笑话了吗？
2: 不是，是我遇到一个男生。
3: 哇，大新闻嘞！快说快说快说，是谁？小袁冰？子弹？不对不对啊，学校的男生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的。
2: 是在地铁上认识的。
3: 地铁？ Crystal， 你不会是遇到变态色魔了吧？
2: 不是啦，他是个很帅气的男生，每天都会买一块提拉米苏。
3: 现在很多变态男都是粉帅粉帅的，比瑞还帅耶。
2: 他真的不是，我跟你说，他的声音很好听，背影很好看，还有他用 CKB 的香水。
3: 不会吧，电影的情节你都相信？在地铁遇见一个人然后相爱，你醒醒吧。
2: 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小鱼解释这一切，我想真的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这样的相遇。

0: 11:30，整个上午我的 MSN 闪个不停，但是我没有办法静下心去工作。设计图纸做了一半，但是我老是想着我的电话。今天早上竟然没有一个电话，难道我的电话坏了吗？
1: 11:30，我想他应该忙完了吧，这个时候应该会是休息的时间吧。那我是否应该给他一个电话呢？我心里好忐忑，他会不会觉得我太过冒昧？不过想起那个黑色的8850，我想他会很高兴收到我的电话吧。我决定了，要给他一个电话。
0: 11:45，电话终于响了。我拿起电话，一个陌生的号码，难道是他？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喂。
1: 11:45，我突然发现放在我床头的衣服不见了，难道是我妈？我飞快地冲下楼。
2: 什么事情啊，那么慌慌张张的？
1: 我的衣服呢？我的衣服是你拿的吗？
2: 什么衣服啊？昨天穿的衣服吗？
1: 对呀、啊、就是那件蓝色的裙衫。
2: 哦，洗了。
1: 那你看见我衣服里面的一张小纸条了吗？蓝色的。
2: 什么纸条啊？没有
1: 啊，不会吧？
2: 我很重要的东西吗？哎，我早就告诉过你，如果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先拿出来嘛。
1: 一瞬间我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
3: 你好，我是吉吉。
0: 哦，吉吉啊。
3: 怎么样啊，听起来很失望啊。
0: 啊，不是啦。
3: 你在等电话吗？
0: 没有没有，你有什么事吗？
3: 哦，我是通知你一下，下个星期我们同学会有一个 party， 你一定要来哦。
0: 啊，好的。
3: 嗯，看你心不在焉的，我下周再提醒你吧，拜拜。
0: 不知道为什么，心还是空空的。
1: 不幸的是，我弄丢了那张纸条。大概就是这样吧，太过重视的东西就往往无法得到。下午
4: ，你不去谁陪我去啊？这是你作为好朋友应尽的义务。那今天的刨冰我请客咯，这就是你作为我好朋友享受的权利
5: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求求你了 Crystal， 求你了、
5: 啊、好吧，就此一次哦。
4: 哎，你那个地铁变态男呢？
5: 什么地铁变态男呢？不要乱讲啊。
4: 好啦，你的梦中情人好了。哎，究竟怎么样了？
5: 我不知道啊。
4: 什么叫不知道啊？
5: 我把他搞丢了。

我在工作的时候看了手机无数次，它好好的，并没有坏掉。可能是我的脑子坏掉了。中午不想出去吃饭，熬到1:30，实在受不了，我打开冰箱门，我看见前天剩下的那一小块提拉米苏安静地躺在那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一天。是的，那一天我站在离他只有0.01米的地方，我嗅到了他身上 Giardo 的香水味道。是这个香水，是这一小盒的提拉米苏，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彼此。但是就像这提拉米苏也有它的保质期一样，我和它的相遇会不会也会随着提拉米苏在嘴中绵密香软的融化而消失呢？我不想吃掉这块提拉米苏。

0: 听着子弹疯狂的歌声，看着小鱼忘乎所以的尖叫呐喊，
1: 好棒好棒好厉害。
0: 我想其实他们是如此相像，在这个拥挤不堪的世界上，我们不都是在寻着某些记号，寻找那个与自己相像的人吗？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语言，甚至不需要眼神，闭上眼睛就可以找到他。

0: 晚上十点钟，连续工作28个小时，我实在累得不行。我冲了杯咖啡，拿出冰箱里仅有的那个提拉米苏，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安静地咀嚼着这冰凉的提拉米苏，艰难地咽下。这吞咽如此困难，就像活生生地吞下了自己的一份爱情。
1: 周五、周六、周日，连续几天，我每天都6:30跑去地铁，却没再见过他。这个世界太大了，我们曾经的缘分已经耗尽了，现在连唯一的线索都被遗失。地铁依旧每天呼啸而过，但它不会动。
0: 星期六、星期日，大概是晴。我熬了2个通宵，然后睡了2天，并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一点，我能够肯定，他没有给过我电话。
1: 星期一，晴。我去穿了耳洞，左边2个，右边1个，一共是3个。为了纪念我3天就消失的爱情。

0: 寒疼。我为了安慰自己，打车回家。
1: 星期一，晴。我6:30去买了个提拉米苏，然后去搭地铁，没有看见他，心情沮丧。他难道一点都没有喜欢过我吗？所以他不理这个号码。
0: 今天是星期二，我再一次来到地铁站，但是今天的我已经不一样了。我的耳朵上带着昨天打的耳洞，我已经不是那个从前的 Crystal， 虽然还是有点隐隐作痛，但是我已经把这只有3天的爱情留在了我的身体上。我想他们再也不会像那张蓝色便笺一样消失了。

0: 今天是星期二，因为连续几天的努力，我可以小休一段时间了。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最后再去那家蛋糕店买一次提拉米苏。如果这次再没有遇到他的话，也许我们真的就这样结束了。
1: 6:20，地铁里依然人潮拥挤，我向着 Kiss and Back 走去。我每天在心里默念提拉米苏这个名字无数次，我每天在那个蛋糕店观望它5分钟，但是我没有想要走进去，对店员说，请给我一个提拉米苏。虽然这真的很简单，因为从前的我觉得美好的东西是碰不得的，但是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要去吃一次提拉米苏，作为对这一段没有结尾的爱情的悼念。
0: 6:20，地铁里依然人潮拥挤，我向着 Kiss and Bank 走去。我曾经被这个小小的点心所吸引，而认识了一个女孩。我只和她说过一句话，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她涂蓝色的眼睫毛，用杰埃朵的香水。这就是我对她全部的了解。如果今天还是没有遇见她，我只能相信这真的是一个梦。
1: 6:30。你好，请给我一个提拉米苏。
0: 我也要一个。

0: 孙潇逸吕囡囡的挚爱广播剧场爱情音乐剧集爱的味道，
1: 原创作者阿滴，剧本改编孙潇逸，主题歌孙燕姿遇见， Crystal 由吕囡囡扮演，光之翼由孙潇逸扮演，
0: 爱的味道

0: 动，由县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超声科主任、护士长组成流动服务团队，携带设备定期到乡镇，为当地孕妇送检查、送政策、送保障，遇到问题就地识别、就地转诊，全程无缝衔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李伟荣：
1: 经过我们的管理，所以他们就是得到及时的检查，规避了一些风险，还是挺好的，为我们就是乡镇的那个孕产妇服务比较到位。
0: 目前该机制已覆盖麻碑、观音阁、湖镇等13个乡镇卫生院，这条县镇之间的绿色通道正让更多乡镇孕产妇在家门口享受到及时专业的医疗服务。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赖红昭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要干嘛？
1: 小姐，你能不能快点呢？
0: 哇，这座老式电车好漂亮啊！
1: 哼，好看吧？很多游客来到香港都喜欢坐这种电车。
0: 我们像不像是在银河啊？
1: 这银河还在动。
2: 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我女朋友吗？
1: 我坦白，我中意她。
3: 一段美丽的爱情，带你游走在中环、港岛、皇后大道、兰桂坊、太平山，只属于香港的城市情感，只给你纯美的戏剧听感。
0: 香港真的很美啊！
3: 玩转粤港澳城市风情广播偶像剧，吻下去，爱上你，主演香港旅游推广大使陈晓东，当红 DJ 囡囡小艺，广播剧主题歌陈晓东，吻下去，爱上你。

0: 下午两点，香港中环皇后巷广场。
1: 喂喂喂喂！现在是下午两点，和许多个午后的两点一样，香港街头人潮汹涌，热络繁忙。人们在赶路、等 bus、招 taxi、进地铁站、shopping 购物、讲电话、争吵、喝咖啡、拥抱握手、擦肩而过，以及谈恋爱。这就是香港，美丽璀璨的东方之珠，永不落幕。

0: 在此，爱在此，香港。
1: 这里是香港的中环，中环被称为香港的曼哈顿，它既是香港立法机关和政府机构的所在地，又是商业金融中心。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和未来派的摩天大厦和谐地相依存在。皇后巷广场并不大，却是最热闹的公共休闲区。这时候，在皇后巷广场一个角落的电话亭里，
2: 你要我怎么跟你解释呢？我现在心里乱得很。
3: 你这样躲起来，要我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吗？
2: 我不是要躲起来，我只是想一个人安静几天，就两天好不好？
3: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任性。
2: 你们只知道说我任性，像个孩子长不大。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一直都在为我做主，在安排我的生活？你们让我不求甚解，糊里糊涂的。
3: 好了好了，别哭了好吧。你现在到底在哪？
2: 我在电话亭啊。
4: 小姐啊，唔该你啊，可唔可以快啲啊？你打咗好耐啊。
2: 什么事啊？我在打电话。
4: 唔该你啊，我有急事要打电话啊。
2: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喂？
3: 哎，怎么了？
2: 不知道啊，有人敲门，不知道跟我说了什么，反正我也听不懂。
3: 你别让我担心了好吗？你到底在哪？我去接你。
2: 不用了，过两天我打电话给你。你到底要干嘛？
4: 小姐，不好意思，我真的有急事，你能不能快点呢？
2: 我也有急事啊。
4: 可是你已经打了很久了。
2: 可是我没有打完呢。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让给你好了。
3: 哎，发生什么事儿？要不要我过来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啊，我要挂电话了。
3: 哎，
2: 有人要打电话，我会再联系你的。
3: 楠楠，你别闹了，你知道我很担心你的。你在香港人生地不熟的，你要去哪儿？
2: 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你不明白，我心里，我，哎呀，不说了。
3: 哎，
4: 谢谢。喂，是我，我知我知，啱啱有人打紧电话嘛。哎，你听我解释先啦。哎，
1: 在香港打电话，你可以购买八达通卡或是香港本地的电话卡，正价最便宜的是森北电讯储值通话卡。50港元可以打150分钟，润讯通信的中国储卡也不错哦，100港币面值一张，打往广东省固话和全国手机，每分钟只需0.99元港币。这种电话卡经济方便，在润讯通信的门

0: 市就可以买到。囡囡推开门，门外的男生急忙进了电话亭，他拉起硕大的旅行箱，在黄浦巷广场游荡。广场里有许多处喷泉，他找了一处人少的，在台阶上坐了下来，想理清头绪，却无能为力。午后的阳光很猛烈，眼睛有刺痛的感觉。
1: 嗨，嗨。
2: 哦，你是跟我说话吗？
1: 是啊。
2: 有什么事啊？
1: 哦，刚才在电话亭，你在里面打电话，我在外面打。
2: 哦，那又怎样？
1: 我刚才有急事，所以态度不是很好。
2: 没关系啦。
1: 那你是从内地来的？
2: 嗯，刚到。
1: 旅游吗？
2: 算是吧，不过还有其他的事情。
0: 下午2:50，阿东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囡囡用手在额前遮着太阳，斜斜地望着立法会大楼上的泰美斯雕像。
1: 那是公正女神，
2: 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人物。
1: 对，你看她蒙着双眼，但心里对黑白是非一清二楚。
2: 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看一件事，好几年都看不清楚。
1: 哎，你好像很不开心的。你刚才在打电话的时候好像哭了。
2: 有吗？你干嘛偷看人家？
1: 电话亭是玻璃的呀，透明的呀。啊，好了好了，但我什么都没看见。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2: 嗯。
1: 自己一个人来？
2: 有朋友在这里啊。
1: 那你朋友呢？他放你飞机了？
2: 什么放飞机啊？
1: 啊，就是他答应陪你，可是没有出现。
2: 不是他失约，是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两天。
1: 哦，那你还没有找到酒店吗？
2: 没有啊。
1: 你不是想提着这么大一个箱子周围走吧？
2: 我想找一个可以看得到海的酒店。
1: 啊，没问题，走吧，我带你去。
0: 香港的饭店遍布香港岛、九龙、新界及离岛。但无论您住进繁华的市中心、翠绿的郊区，或者宁静的海边度假式饭店，完善的交通系统都将令所有旅游景点和购物中心变得近在咫尺。君悦酒店位于湾仔海边，是眺望维多利亚海港景色的最佳地点。
2: 好漂亮啊！
1: 这里从窗口看出去都是维多利亚海港了，天黑之后景色会更加漂亮。
2: 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香港人很热情的，何况是碰到美女。
2: 哎，你饿不饿啊？我请你吃饭啊。
1: 算是导游费啊。
0: 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和很多很多人不止一次地擦身而过，却毫无触动。但是某一天会有某一个人，他在你面前停留下来，一个陌生人却让你感到熟悉且温存。
1: 喂，我带你去太平山好不好？在上面看夜景，你心情一定会好很多。
2: 好啊。哎，你说了算，粤语怎么说啊？
1: 你话事。
2: 你话事。
1: 嗯，好，我话事，走啊。

太平山最高海拔552米，是俯瞰香港最佳景致的地方，因而被称为游览香港的第一景点。在这里居高临下，苍翠的山体与蔚蓝的大海、挺拔的高楼相互交映，城市的繁荣和自然的风光和谐统一。上太平山可以从中区花园道乘山顶缆车，它是上山最快捷的交通工具。

0: 有没有坐过这样的缆车？
1: 没有啊。哎，这是不是有很多年历史了？
0: 100多年了。
2: 香港山顶缆车1885年9月施工，1888年5月30日投入使用，是最古老的缆索铁路之一。这古老的交通工具会带给你历史的遐想，而陡峭的山势，从身边缓缓掠过的葱郁树木，又让人犹如坐过山车般的刺激。

0: 你看，那是九龙半岛，那是港岛，还有维多利亚港。
1: 你经常来这里的？
0: 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吹吹风，其实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可能会好过一点。
1: 但是我的事太复杂了，一时半会儿哪里说得清楚。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0: 你叫我小东好。
1: 小东？
0: 你呢？
1: 楠楠。
0: 楠楠
1: 就是一个口里面一个女孩子的女。哎呀，好笨呢、啊、拿手过来我写给你看啊。那一个口里面一个女楠
0: 你的名字好可爱，粤语念是蕾蕾
1: 蕾蕾。
0: 嗯，就是小蕾蕾，小姑娘的意思。
1: 对啊，可能是我妈帮我起名字的时候就希望我长不大吧。小时候多好，没有烦恼。
0: 人总是会长大的，要学会自己解决烦恼。
1: 哎，你别像个解疑答惑的老师好不好。
2: 太阳下山了，风开始有一点冬季来临的味道，美丽的香港海景在夕阳的映衬下格外美丽动人。
1: 哎，你看太阳下山了。
0: 我觉得在这里看太阳落下海平面，霞光还没有散尽是最美丽的事情。
1: 这时候的夕阳就像一个香喷喷的咸蛋黄，被大海一口一口的吞掉。
0: 你就想着吃。
1: 小时候我妈就叫我小馋猫啊。我食量惊人哦。
0: 是吗？那我要见识一下。
1: 哎，有什么好吃的？
0: 哎，去风景餐厅吧。
2: 美食以其结合中西饮食文化的精粹而称誉，选择繁多，您可以吃得痛快。由于融合众多不同饮食文化的特质，加上对饮食品质的精益求精，令香港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天堂。若想边吃边饱览香港的美景，则非太平山顶的风景餐厅莫属了。全玻璃幕墙，透明落地窗，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使其成为情侣约会的首选。至于菜色方面，则走的是国际风味，菜单包罗万象，要费心挑选才好。
1: 吃饱了。
0: 哇，你吃的可真不少。
1: 所以这两年胖得厉害啊。我本来想减肥，可是又觉得不能亏待自己。
0: 其实你圆圆的脸上眼睛又圆又大，很有喜气。
1: 是吗？

你好，我是你1073 AI 主播小博。你现在听到的是1073广播剧场，正在和你回顾的是2014年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广播剧《玩转粤港澳城市风情广播偶像剧》，内容为2014年播出的原始版本，相关信息以当下实际情况为主。接下来，我们继续重温当年的声音记忆。

你好，我是你1073 AI 主播小博。你现在听到的是1073广播剧场，正在和你回顾的是2014年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广播剧《玩转粤港澳城市风情广播偶像剧》，内容为2014年播出的原始版本，相关信息以当下实际情况为主。接下来，我们继续重温当年的声音记忆。

0: 谢谢你的歌，我很喜欢。
1: 你喜欢就好。
0: 你每天都在这里唱歌吗？
1: 是啊。

0: 的工作。
1: 你的声音很好听。啊，
0: 谢谢。
1: 我要回去了。
0: 好，我送你。
2: 午夜的风从海上吹过来，很清凉。此时的香港与白天截然不同。他们在蓝桂坊的小街上走过，身边都是寂寞而晚归的人。
0: 哎，你以前晚上经常出来玩吗？
1: 还好，如果是一帮朋友出去就会比较晚一点，不过一般晚上我都喜欢待在家里。哎，你每天都要很晚才回家？
0: 是的，一般要唱到12点，有时候更晚。其实我只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每一次一唱完我都会马上离开。
1: 我觉得你的歌声很忧郁，刚才那首歌叫什么？
0: 叫吻下去爱上你。
1: 我喜欢这首歌。
0: 你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1: 是啊。

0: 好了，我到了，我自己上去就好了。
1: 好，那我明天来找你，我带你去会展中心好吗？
0: 嗯。明天、
1: 怎么了？
0: 啊，没怎么，没什么。
1: 好，明天见。
0: 明天见。哎，谢谢你陪我一天哦，我很开心。
1: 行 ，Nice to meet you。
0: Nice to meet you。
2: 小姐要进去吗？
0: 啊，不用了，麻烦帮我叫辆出租车。
2: 好的 ，Taxi。
0: 麻烦您去维多利亚港。

0: 夜色中的维多利亚港璀璨迷人，远处的万家灯火很多已经熄灭，人们在这样深的夜里已经睡去，也有许多晚归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流连。囡囡一个人站在维多港美丽的海边，想让海风能够抚平内心的波澜。
1: 我不知道东给我唱那首歌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短短的一天好像是做梦一样。他的眼眸，他的声音，他的笑容，都好像似曾相识，又好像依稀模糊，不太真实。没有想到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我会突然有一种心动的感觉。我到底是怎么了？我不是来见小易的吗？我怎么会这样突然和一个陌生的男生共度了一天？我究竟是怎么了？可是我好像是身不由己的，也许我不该再见他了。

0: 怎么了？你哭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好困，我想睡觉。
0: 好，我们回家。

广播连续剧吻下去爱上你，出品广东电台，策划制作广东卫星广播，总监制白灵，监制杨湛、江曼青、蔡峰进，导演小易，剧本囡囡、小易，录音合成黄小凡，旁白周勇，主演香港旅游推广大使陈晓东，当红 DJ 囡囡、小易。谢谢您收听。

0: 你好，我是你1073 AI 主播小博。你现在听到的是1073广播剧场，正在和你回顾的是2014年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广播剧《玩转粤港澳城市风情广播偶像剧》，内容为2014年播出的原始版本，相关信息以当下实际情况为主。接下来，我们继续重温当年的声音记忆。
1: 要干嘛？
2: 小姐，你能不能快点呢？
1: 哇，这座老式电车好漂亮啊。
2: 哼，好看吧，很多游客来到香港都喜欢坐这种电车。
1: 我们像不像是在银河啊？
2: 这银河还在动。
3: 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我女朋友吗？
2: 我坦白，我中意她。
4: 一段美丽的爱情带你游走在中环、港岛、皇后大道、兰桂坊、太平山，只属于香港的城市情感，只给你纯美的戏剧听感。
1: 香港真的很美啊。
4: 玩转粤港澳城市风情广播偶像剧，吻下去，爱上你。主演香港旅游推广大使陈晓东，当红 DJ 囡囡小艺，广播剧主题歌陈晓东吻下去爱上你第三

0: 2003年11月8日上午11点，香港君悦酒店，酒店大堂。
1: 请问住喺1203号房个女仔去边度？
2: 系咪吕小姐啊？佢已经退咗房啦。
1: 退咗房？唔会嘅，你再 check 一下好唔好？
2: 佢系今日凌晨退房噶。
1: 咁佢有冇留低咩口信啊？
2: 对唔住啊，冇。
1: 佢系一个人走噶？
2: 好似同一个先生一齐走噶。

去哪里了？到底去了哪里？和他一起的男生又是谁呢？阿东心里有些恍惚，一切似乎都那么不真实。

我只知道他叫嫩嫩，知道他是第一次来香港，知道他曾在中环皇后巷广场一角的电话亭打了个电话，然后我们遇见了。我还了解他什么呢？对了，还有他的眼神像是会跳舞，还有就是现在我把他给丢了。

0: 中午的湾仔一如既往地扮演着欢闹的天堂，神色疏离。阿东站在路边，他的心开始游荡。80多年前的湾仔还是个荒凉的石滩，直到1921年，湾仔区才开始进行填海工程，其后迅速的发展使其成为港岛的交通枢纽。阿东突然想起昨天曾答应囡囡要带他去逛会展中心，陪他去维港咖啡吃雪糕。阿东没有研究过，在熙熙攘攘的香港连续两天碰到同一个人的比率到底有多大，但他决定开始寻找。
1: 2003年12月15日下午2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0: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1997年7月1日，正是在这里举行了中英政府香港政权移交仪式。香港会展中心位于湾仔海滨，远远望去就像一只向天空展翅飞翔的海鸟。整座建筑由铝合金与玻璃结合而成，拥有全球最大的流线型屋顶和最高的玻璃幕墙。会展中心前是金紫荆广场，广场上树立着香港回归纪念柱及金紫荆花雕塑，并定时举行国旗与区旗的升旗仪式。
2: 小时候老人常说，如果闭上眼睛拼命地去想某一个人，那个人是会感觉到的。
0: 下午2点35分，阿东站在会展中心门口，闭上眼睛，很用心很用心地拼命地想囡囡。同一时间，香港铜锣湾。
3: 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逛街的，怎么今天没精打采呢？
4: 没有啊。
3: 还说没有，你的眼神可都出卖你了。
4: 是吗？怎么出卖法？你倒说说看。
3: 奶奶，你的眼睛是会说话的，它会告诉我你现在是开心呢，还是生气，或者是心事重重另有所思。
4: 拜托，难道他没有告诉你今天中午我们去的餐厅实在是太贵了，我吃的实在是太饱了。
3: 你呀，还是这么淘气。走吧，我们去时代广场。
0: 穿过铜锣湾热闹的集市，来到时代广场，会让你的视野突然间开阔起来。大门外巨型的电视荧光屏长时间播放时事节目，如此醒目的位置变成了情侣们约会等候的大热门。时代广场集购物、饮食、娱乐于一区，许多国际品牌都栖身其中。在这里逛街购物的窍门在于，楼层越高，本地的商品就越多，商品的价格也就越低。除了时代广场，在铜锣湾还有崇光百货、世贸中心、金百利商场，你可以流连于各大知名品牌，也可以去渣甸方淘金，感受琳琅满目地摊式的商业文化。
3: 奶奶，这件衣服不错啊，你穿一定漂亮。哎，哎，你在想什么呢？

0: 对不起，你说什么？
1: 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这种颜色的衣服啊，有一次学校开晚会，你记得？
0: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1: 可我觉得这些年你的变化并不大呀。
0: 可是小易，你出国留学三年，或许你觉得自己变化并不大，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三年间我的变化。
1: 我知道，这些年我不在你身边，没有很好的关心你。但是这一次家里人安排你过来香港，就是希望我们两个人订婚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
0: 小易，
1: 嗯，
0: 哦，没什么了。
2: 2003年12月15日下午4点，中环皇后巷广场。
3: 在广场一角的电话亭边，阿东已经在这里站了很长的时间。他知道他不会再到这个电话亭打电话，但是他还是回到这里，还是等待着。同一时间，铜锣湾一间咖啡店。
1: 你记得吗？
0: 嗯，
1: 小时候你总是爱跟在我后面。
0: 那时候我那么崇拜你，可你老是欺负我。
1: 哪有啊，那时候是别人欺负你，我帮你教训他们才对。
0: 哎，你怎么老是美化自己啊？
1: 奶奶，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保护你，照顾你。
0: 可是小易，我并不希望总是被人照顾。我觉得这些年你们把我的生活都安排得太好了，好的我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1: 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哎，答应我，以后有什么心事一定要对我说好吗？
0: 嗯。
1: 对了，昨天我们通完电话之后你都去哪儿了，做什么了？
0: 嗯，没有去哪里啊，就是找酒店住下来啊，然后就在那附近随便走走。
1: 哦，哎，今天晚上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0: 什么地方？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还要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哎，我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他，看他今晚上在不在啊。喂，阿东啊。是我啊，晓夜啊。
3: 下午4点42分，阿东的手机响了。
4: 喂，哦，我在皇后像广场啊，找一个人啊，找不到啊。啊，今晚在酒吧啊？哦，你要带你女朋友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今晚见啦，拜拜。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说广东话的？
1: 哎，只会两句了，说不好。对了，就是刚才打电话那个朋友交给我的，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一定合得来。
0: 是吗？
1: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那种很活跃、很会幻想的那种人。
2: 2003年12月15日晚上10点，香港兰桂坊。

0: 就是要带我到这里来啊？
1: 是啊，这里可是香港夜生活的跑丁呢。
0: 跑丁？
1: 对啊，就是去玩去 happy 的地方啊。
0: 小易啊，
1: 嗯，怎么了？
0: 要不
1: 怎么了？你不喜欢啊？我记得以前你很喜欢去酒吧的哦。
0: 我只是觉得有点累。
1: 哎，我们只坐一会儿好吧。我带你去的这间酒吧音乐很好听的，叫做 C Club。
2: 晚上10:05，他们走进 C Club。 一进酒吧，囡囡产生了一丝迷醉，然后他听见了阿东的歌。

广播连续剧《吻下去，爱上你》，出品广东电台，策划制作广东卫星广播，总监制白玲，监制杨湛、江曼青、蔡峰进，导演小易，剧本囡囡、小易，录音合成黄小凡，旁白周勇，主演香港旅游推广大使陈晓东，当红 DJ 囡囡、小易。谢谢您收听第三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第

0: 你好，我是你1073 AI 主播小博。你现在听到的是1073广播剧场，正在和你回顾的是2014年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广播剧《玩转粤港澳城市风情广播偶像剧》，内容为2014年播出的原始版本，相关信息以当下实际情况为主。接下来，我们继续重温当年的声音记忆。
1: 你别再难过，一个人去远方。
2: 要干嘛？
3: 小姐，你能不能快点呢？
2: 哇，这座老式电车好漂亮啊。
3: 哼，好看吧，很多游客来到香港都喜欢坐这种电车。
2: 我们像不像是在银河？
3: 这银河还在动。
4: 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我女朋友吗？
3: 我坦白，我终于
5: 真心在
6: 一段美丽的爱情，带你游走在中环、港岛、皇后大道、兰桂坊、太平山，只属于香港的城市情感，只给你纯美的戏剧听感。
2: 香港真的很美啊。
6: 玩转粤港澳城市风情广播偶像剧，吻下去，爱上你。主演香港旅游推广大使陈晓东，当红 DJ 囡囡小艺，广播剧主题歌陈晓东吻下去爱上你。

0: 2013年12月15日晚上11:20，香港兰桂坊 C Club。
1: 11:20的这一刻，三个年轻人在香港兰桂坊的 C Club 里相遇。他是他的女朋友，他是他的好朋友，他和他却发现彼此都有心动的感觉。
2: 闭上眼睛，我只会更清醒。闭上眼睛。
3: 来，我跟你说，阿东可是我在香港最好的朋友，待会儿我给你们介绍啊。
4: 不用了，小易啊，我想回去。
3: 怎么了？哎，他很快就唱完了，我们打个招呼就走好吧。哎，阿东，这里。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在香港最好的朋友阿东，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的女朋友囡囡。

0: 你朋友？对呀，就是我常常跟你提起的呀。
1: 啊，你好。
0: 嗨，你们认识？
1: 没有。
0: 喂，你这几天都跑哪去了？我到处找你呢。
2: 没有啊，我都在啊。
0: 你在什么呀？昨天你们家电话一天没有人接。哎，我女朋友很漂亮吧？哎，你小子今天怎么回事？哎，艾米在不在？我去给她打招呼啊。哎，奈，你坐下啊，让阿东陪你聊聊。他可是地道的香港人，可以给你介绍很多香港好玩的地方。哎，我去给朋友打个招呼啊，你们坐会儿。
1: 我觉得这里很热，我要出去吹吹风。
2: 我陪你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在门口透口气就好了。
2: 你知道吗？我今天找了你整整一天，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有想到又在这里见面了。
1: 你认识小易很久了吗？
2: 他刚来香港那年我就认识了。
1: 世界很小，不是吗？
2: 是，世界很小，香港更小。我没想到你是他，我真的没想到你是他女朋友。你来香港就是来找他的。
1: 但是
2: 什么？
1: 但是我更没有想到会遇见你，而且你们还是好朋友。
2: 其实我早晚要遇见的，不是吗？有些事情是注定的，就算昨天我们在电话亭没有遇见，我们今天也一样会。我本来希望今天我可以带你去会展中心，我们能够像昨天一样快快乐乐的。我本来希望今天我可以带你去会展中心，我们能够像昨天一样快快乐乐的。
1: 你不要再说了，我要进去了。
2: 那我喜欢你。
1: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2: 我知道，但是我必须让你知道，今天我一天都在疯狂地找你。我今天很想很想你，甚至我像是做了梦一样，我发现我只知道你的名字，其实我关于你的一切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很清楚的知道我喜欢你，从见你的第一刻开始。
1: 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你的感觉，因为我也觉得好像做梦一样。
2: 你是说你也喜欢我吗？
1: 东，我们刚刚认识不到36个小时，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快了吗？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这一刻的感觉。
1: 我要进去了，我不想小姨知道。
2: 哎，我们还能见面吗？或者你明天有时间吗？你不是说一直想去海洋公园吗？明天我就带你去。哎，这个是我的电话，明天你给我电话我带你去。
1: 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2: 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我就是要见到你。
1: 你难道不明白吗？
0: 你们在干嘛？
1: 没什么，我先进去了。
0: 你刚刚跟他说什么？你说你想再见到他？
2: 你听错了。
0: 我没有听错。你们两个之前认识吗？阿东，你是我在香港最好的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你别瞎想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0: 不认识？不认识你跟他说我想再见到你，不认识你拖他的手干什么？
3: 阿东，到你上台了，快点啦。

0: 阿东再度到台上唱起那首歌，我和小艺在台下静静地坐着，我们的表情在迷蒙的灯光里更加模糊。小艺在音乐里沉默着，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不希望他不快乐，可是我又该如何面对阿东呢？他说的那种心动的感觉，我明明也可以感觉得到，可是
1: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好像不一样了。不过其实最近楠楠都很少打电话给我，到了香港又不要见我，我们之间难道真的有什么问题吗？阿东和楠楠之间到底发生什么呢？楠楠的表情好沉默。

0: 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1: 没有什么好说的。
0: 你难道不觉得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吗？你来香港突然玩失踪，又突然一个男人跟你说他还想再见到你，而那个人就是我的好朋友。
1: 我并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我也没有想到会遇见他。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其实他就是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在电话亭外面的那个人。我们认识也不过36个小时，那个时候给你打完电话我觉得很伤心，他来和我说话，然后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玩。我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遇见一个人，这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觉得脑子好乱。
0: 哼，难怪你今天一天都好像失魂落魄的，你干嘛不早告诉我你昨天就认识了他，还整天都跟他在一起？
1: 小易，你要我怎么跟你说？
0: 好了，我们不要再吵了。我知道你这两天心情不好，对不对？那明天我带你去澳门散心，好不好？我们去好好的玩一两天，把这些全忘掉。OK，Jessie。

在香港，计程车是理想的短途交通工具，香港的大部分街道上都不乏计程车，乘客伸手可招，收费也算便宜。在香港岛和九龙，车费起跳价为港币15元，在新界及大屿山收费再低一些，司机大多会讲国语，您也可把目的地写在纸上递给司机看，便万无一失了。缴付车费需付港币现金，计程车颜色代表行走的区域，红色计程车行走香港大部分地区，除了大屿山岛上的东涌道及南部；绿色计程车行走新界郊区；蓝色计程车行走大屿山岛上。

0: 呢，快点，我们要赶不上船了。
1: 哦，哎，等我一下。喂，东啊，
2: 冷冷，
1: 东啊，我不能跟你去海洋公园了，我现在要和小易去澳门。
2: 去澳门？
1: 对啊，谢谢你的好意，我要走了。
2: 冷冷，喂。
3: 2013年12月16日中午11:40，香港天星渡轮码头。
4: 在香港，渡海小轮天星小轮可以带您一面乘坐渡轮往来中环和尖沙咀，一面欣赏世界上最受摄影爱好者欢迎之一的维多利亚港，票价相当便宜，下层港币1.7元，上层也只需港币2.2元。天星小轮另设其他航线穿梭维多利亚港，此外还有其他公司提供渡轮服务，前往各大小离岛、澳门和中国内地沿岸的城市。
0: 最近好几个月都特别忙，终于可以放松一两天了。哎，以前我不是经常跟你说吗，我有时间的时候一般周末都会去澳门那边玩的，那边的葡国餐馆呢非常正宗的，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吃。你怎么不说话？好了，我去买票啊。你阿东？
5: 能。
1: 阿东
5: 能，我有话跟你说。

0: 广播连续剧吻下去爱上你，出品广东电台，策划制作广东卫星广播，总监制白灵，监制杨湛、江曼青、蔡峰静，导演小艺，剧本囡囡、小艺，录音合成黄小凡，旁白周勇，主演香港旅游推广大使陈晓东，当红 DJ 囡囡、小艺。谢谢您收听第四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第五集。
1: 你到底要干嘛？
2: 小姐，你能不能快点呢？
1: 哇，这座老师电车好漂亮啊。
2: 哼，好看吧，很多游客来到香港都喜欢坐这种电车。
1: 我们像不像是在银河啊？
3: 这银河还在动。
4: 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我女朋友吗？
3: 我坦白，我终于真心在
0: 世。一段美丽的爱情带你游走在中环、港岛、皇后大道、兰桂坊、太平山，只属于香港的城市情感，只给你纯美的戏剧听感。
1: 香港真的很美啊。
0: 玩转粤港澳城市风情广播偶像剧吻下去爱上你，主演香港旅游推广大使陈晓东，当红 DJ 囡囡、小艺，广播剧主题歌陈晓东吻下去爱上你第五

0: 2003年12月16日早上9:20，从香港开往澳门的喷射船上。
1: 怎么了？不舒服？
2: 我晕船。
1: 你晕船？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2: 我们以前都没有一起坐过船呢。
1: 哎，那能要不要我扶你上去甲板吹吹风，可能会好一点。哎，你要是不舒服就靠在我肩上休息一下。
2: 哎呀，不用了，我没事的。
1: 那哎，
3: 不行，
1: 我都跟你说过了要吃早餐，你看你一点东西都不吃，难怪晕船呢。
2: 哎呀，你不要再当我是小孩子了好不好？
1: 那我帮你擦点白花油。
2: 哎呀。

0: 吵了。哎呀，我就算是不晕也被你们两个吵得晕掉了。哎呀，好了好了，让我静静的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在船上各自为政 OK。
1: 澳门距香港大约40海里，连接两地的海上航道每天24小时都有固定航班提供服务。坐喷射船单程只需1个小时，在航程中你还可以欣赏到香港离岛和珠江三角洲海滨的美丽风光。上午10:30，澳门新港澳码头。
2: 楠楠，你脸色不是很好啊？
0: 啊，没事没事，终于下船了，以后就好了。
2: 楠楠，我帮你拿东西。
0: 哎，不用了，我去一下洗手间，你们两个等等我。
2: 哎，我发现你真是如影随形啊，阿东，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坦白，我钟意佢。
2: 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我女朋友吗？我们在一起已经有7-8年了，不对，是20多年了。我跟你说，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可是这些年你并不在她身边呢，你根本不清楚她到底有什么变化。我们要面对的是现在时你们并不合适。
2: 那你又对她有多了解呢？你认识她才几天？
3: 我认识她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在香港是我先见到她的，我们有 feel
2: 感觉。阿东，这跟你唱歌可不同。
3: 这跟你平常编的那电脑程序也不同啊。
2: 好吧，随便你怎么说，不过现在你可以自由活动了。我和楠楠是来澳门散心的，我不想闹得不愉快。
3: 可是你不记得了吗？刚才楠楠说过让我们两个等她。
2: 哎，阿东，我可当你是好兄弟才介绍我女朋友给你认识，没想到你……
3: 小易，说实话，我昨天晚上也想了很多，我也犹豫过，但是一份正的感情是不应该让他轻易错过的。
2: 这份感情以前不属于你，现在和以后也不属于你。
3: 好，我们公平竞争。
2: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们竞争，公平的竞争。
2: 哼，什么公平不公平？楠楠她现在是我女朋友，哎，你知道吗你？
3: 哎，你是不是男人呢？拿出点男人气概来好不好？公平竞争，懂不懂啊？
2: 嗯，好，公平竞争是吧？你一定会输得很惨。
0: 哼，哎，你们两个争什么呢？
3: 没什么。哎，你怎么去了那么久？你好点没？
0: 没事了，我拿冷水洗了洗脸，清醒了很多。
2: 那就好啊，楠楠啊。我已经把今天的行程都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先去大三巴牌坊，然后去市政中心广场，再去荡仔吃葡国菜。
0: 好啊，你说了算。不过我希望我们既然来了，三个人就要开开心心的好吗？我希望这会是一段美丽的记忆。

0: 11月9日上午11:16，澳门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位于澳门大三巴街旁的一座小山丘上，地处澳门闹市区，是澳门最为有名的建筑。不去大三巴，就不算到过澳门，是当地十分流行的话。
1: 大三巴，好奇怪的名字哦。
2: 是不是让你觉得有八卦的意思？
1: 对呀，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名字啊？
2: 其实三巴是葡萄牙文的圣保罗的粤语翻译，既然这个牌坊那么大，自然就叫大三巴了。
1: 是吗？你可别蒙我啊。
2: 嗯？什么蒙啊？
1: 就是你可别编个什么说法来哄我。
2: 我可不敢。
3: 哎，其实啊，大三巴牌坊根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牌坊。
1: 那是什么？
3: 哎，楠楠你看啊，这牌坊上面的雕像看到没？
1: 哦，看到了，是圣母雕像，对不对？
3: 没错，这个牌坊以前是圣保罗教堂的部分遗址，后来教堂失火，就剩下这堵墙了。它只不过是形状与中国传统的牌坊相似，所以被称为大三巴牌坊。
1: 哦，原来如此。
2: 喂喂喂喂喂！
1: 啊，
2: 我们来照相吧。你看今天天气多好
1: 啊！好啊，
3: 好好。
1: 哎哎哎，等等等等，先让美女补个小妆哦。嗯，好了好了。
2: 好，
3: 好，我们
2: 合影。哦，那你们两个先照吧，我帮你们照。
3: 还是你们两个先照吧。
2: 别客气，你先。
3: 我和楠楠什么时候照不行啊？来日方长嘛，你们照吧，我来帮你照。来。
1: 你们两个闷不闷的？不照我走了。
2: 哎，照照照
3: 照
2: 照照。
3: 哎，阿东，你帮我们拍。楠楠，哎，过来，要亲热一点嘛。
2: 好了，楠楠，我们俩照，你靠着我，我们在住址这边照，好吧？
1: 哎，我们三个人合个影吧，以后也好做留念啊。哎，麻烦您啊，帮我们照张相，谢谢啊。哎，来来来来来，高兴一点，笑一个茄子。
0: 或许你会说这只是表面繁荣罢了，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的确，在快乐的包装之下，每个人都有心事。

0: 下午2:08，市政中心广场。这里是澳门最繁华的地段，广场的路面用碎石铺成波浪形状，黑白相间，充满了葡国小镇风情。中央的地球仪喷泉是广场标志，广场四周都是充满了葡萄牙建筑风格的古建筑，车辆进行，人潮涌动。这里麻雀虽小，可从化妆品到服装、饰物，再到小食店、手信店，一应俱全。旅游的话，记得买些澳门特产的猪肉干回家和亲友分享，味道好极了。
1: 哎，我有个提议，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分头行动，疯狂购物。现在是我看看表，2:08，3:08我们准时到喷泉旁边集中，好不好？
2: 哎，别又跑丢了。
1: 我什么时候丢过？
2: 前两天在香港，你一下直通车就不见了，你把我都急死了。
1: 我那是因为
3: 好了，女仔大晒啊。
1: 你说什么？
3: 我的意思是女生说了算，你是老大。
1: 这还差不多。好了，一个小时之后见哦，你们两个别迟到哦。
2: 我就知道你不是真正的关心他，他一个人跑去逛街，又从来没来过澳门，不会说广东话，你就放心。
3: 囡囡不是小孩了，你给他点自由好不好？这样吧，你要是不放心，我们两个跟在他后面，好吧？
2: 什么我们两个？是我跟着他就好了。
3: 那我们分别跟着他，好了吧？
4: 啊，这两个家伙，说好了分头行动，偏要跟在我后面，以为我发现不了，跟踪术这么差，要是他们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0: 3:08，地球仪喷泉旁。
1: 哇，你们好准时啊！
2: 对啊。
1: 哎，你们买了什么？
2: 啊，没买什么。我们就是逛了逛
3: 啊，对啊，就是逛啊，男生没有那么多东西买嘛。
1: 我渴了，你们谁帮我去买瓶水？
5: 好，我去。
0: 两个性格、经历完全不同的男生，阿东和小易，在偌大的一个香港，偏偏他们就认识了，还成为了好朋友。又那么的巧，他们恋上了同一个人。命运或许像是一块磁石，把你吸引到它既定的轨迹。11月9日下午5点，出租车上。
3: 囡囡，你饿了吗？
1: 有点。
2: 澳门不大，凼仔很快就到了。
3: 过了这条澳凼大桥都到了。
1: 哇，澳门的空气很新鲜哎。
6: 小姐，你是来旅游的好吗？澳门是个好地方啦。
1: 嗯，虽然不大，但是很。

0: 怎么说来着？
1: 在，
0: 在。
1: 嗯，挺标准的。
2: 哎，你还是这个样子，一边吃饭一边讲话，小心噎着。
0: 知道了。
2: 慢慢吃，等会儿还有葡式咖喱炒蟹、白酒烩鸡。
3: 去荡仔游览，官野街不能不去。它像香港的兰桂坊，虽然是陈旧的小街小巷，却充满了异国情调。而想品尝地道的葡国美食，也一定要到这里来寻觅哦。
4: 说实在的，那餐饭味道的确一流，但是两个男生的殷勤却让我有些，怎么说呢，有点受宠若惊了。
5: 买单啊！
1: 我来买，哎，应该是我买。
6: 我来，我来，
1: 啊、我来，我来，我来，怎么能让你买单呢、
6: 啊？你也给我一次表现机会啊！
3: 晚上9:20，荡仔凯悦大酒店。
0: 好了，我们都回房休息吧。
1: 囡囡啊，
0: 什么事啊？
1: 没事了。
6: 哎，你不打算再出去走走吗？我知道澳门海边的小酒吧都不错耶。
0: 嗯，不了，我累了，早点睡吧。怎么不跟我说晚安和再见吗？
6: 晚安
1: 啊、再见。
0: 晚安，睡个好觉，再见。
3: 11月10日早上9:12。
1: 囡囡，囡囡开门，你在不在房间里啊？哎，奇怪，去哪儿了？不是跟阿东这个家伙单独出去了吧？这太不够意思了。
3: 9:17，酒店大堂。
1: 阿东，囡囡呢？
6: 我也在找他。
1: 怎么，你没见他吗？
6: 他不见了。
1: 什么？又不见了？你不是开玩笑吧？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
6: 哼，我可没这个本事。我没有开玩笑，你看我像是开玩笑吗？我一早出去敲门就没有人了，下到大堂前台说他已经退房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没有搞错啊？
6: 我也一片混乱啊。对了，前台说他留了两封信是给我们的。

广播连续剧吻下去爱上你，出品广东电台，策划制作广东卫星广播，总监制白灵，监制杨湛、江曼青、蔡峰进，导演小易，剧本囡囡、小易，录音合成黄小凡，旁白周勇，主演香港旅游推广大使陈晓东，当红 DJ 囡囡、小易。谢谢您收听第5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大结局。

0: 你好，我是你1073 AI 主播小博。你现在听到的是1073广播剧场，正在和你回顾的是2014年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广播剧《玩转粤港澳城市风情广播偶像剧》，内容为2014年播出的原始版本，相关信息以当下实际情况为主。接下来，我们继续重温当年的声音记忆。
1: 很多游客来到香港都喜欢坐这种电车。
2: 我们像不像是在银河？
3: 这银河还在动。
4: 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我女朋友吗？
3: 我坦白，我中意她。
5: 一段美丽的爱情，带你游走在中环、港岛、皇后大道、兰桂坊、太平山，只属于香港的城市情感，只给你纯美的戏剧听感。
2: 香港真的很美啊。
5: 玩转粤港澳城市风情广播偶像剧，吻下去，爱上你。主演：香港旅游推广大使陈晓东，当红 DJ 囡囡、小易。广播剧主题歌：陈晓东，吻下去，爱上你。大结局。

这一刻，在广州这座城市的三个不同地方，三个好朋友都在不同的期待和盼望。广州海珠广场，阿东一转身，看见早上十点的珠江波光粼粼，像一条绵延的光带。广州天河城，小易看见身边匆忙的擦肩而过的人流，这是这个城市最具活力的早晨。这个时候，囡囡转进地铁的公园前站，一号线和二号线在这里交错。一号线直通广州天河城，二号线到达海珠广场。公园前是这个城市的枢纽，该踏上哪个方向的地铁？地铁呼啸而过，带来清凉强劲的风。囡囡定了定神，伸手打开手边的 CD 随身听。一刹那，身边喧

广播连续剧《吻下去，爱上你》，出品广东电台，策划制作广东卫星广播，总监制白灵，监制杨湛、江曼青、蔡峰进，导演小易，剧本囡囡、小易，录音合成黄小凡，旁白周勇，主演香港旅游推广大使陈晓东，当红 DJ 囡囡、小易。广播连续剧《吻下去，爱上你》已全。

时间来到晚间的23点，这个时间菠萝电台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你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1: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0: 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 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3: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3: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3: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3: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0: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2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2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2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2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2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5: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6: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4: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7: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3: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2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博罗暑期清凉走廊，笔墨汇融成，本土画家用艺术点亮博罗千年风华，下乡例行免费产检，县镇医疗紧急打通母婴安全生命线。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进入暑期，高温天气持续，去哪儿避暑？博罗给出的答案是，从罗浮山脚下出发，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向前，驿站吹风，溪里泡水，湖边骑行，古村坐扇子。这条避暑线路，今天我们带你走一趟。从罗浮山下出发，一路山环水绕，满目青翠。这条串联起罗浮山、南昆山的公路，凭借着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完善的文旅配套，吸引了不少

0: 周边城市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玩。游客吕女士，
1: 我们从广州过来的，从网上搜就是最美的218公路，所以我们就自驾从那个罗浮山的那个零公里处开始打卡，这样一路过来看一看，就是到底这个漂不漂亮，然后感觉还可以，这边环境啊，就是气候啊，植被啊，就是包括

0: 的程度可能就不一样呗。
1: 补给完还有好玩的亲水活动，生态溯溪、欢乐捞鱼、水上滑梯、彩虹水帘等，是浮生六季生态园推出的活动，深受游客欢迎。游客
2: 冰冰凉凉的，而且那个滑梯速度很快，就是有点扎脚。跟朋友一起玩的感受很有趣，刚才在那一起拎了那个桶。
1: 游客梁女士，
3: 区别性还是挺大的，然后有安保的方面，会对人身安全方面会有更大的那个保障，无论家长还小朋友，他们的安全性会比较高，然后大人也会比较安心。
1: 亲水戏水之外，在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的郭前村，总长12公里的咸港水库环湖碧道依水而建，碧道绿植环绕，湖风拂面，成了市民游客夏日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环湖碧道游客曾先生，
4: 是第三次已经来这里，可以，很漂亮，温度可能低2度2-3度。
1: 碧道旁边的郭前村去年磨坊户外运动中心把总部从深圳迁到了这里，目前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的前台水吧、图书馆、住宿，
5: 后续的话我们会陆续开放我们的一个泳池、潜水池，包括我们平泳池。后续的话我们会陆续开放我们的一个泳池、潜水池，包括我们平泳池，然后的话还有我们那个攀岩区，还有一个是丛林穿越和桨板项目来的，我们有专业的一个教练员带教的，一个对客人体验感也好，还是安全措施这一块也好，会相对来说会完善一些，会齐备一些。
1: 村内的风媚驿、凤谷驿、明月坞三处艺术装置驿站，也是游客歇凉打卡的热门点位。游客在这里休闲小憩，迎面可以欣赏咸港水库的开阔风光。除了户外休闲业态，218最美旅游公路清凉走廊还整合了室内文化文旅资源，弥补高温正午阴雨天气户外游玩的局限。沿线的山下1368文化酒店依托古村建筑空间，打造暑期专属室内避暑主题活动，游客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文化研学等项目，实现清凉避暑加文化研学的双重收获。游客夏女士，
6: 那我们磨豆浆这种东西就是可以在室内，然后稍微就是又体验农事，然后呢又可以没那么太阳的没那么晒，所以我们挺喜欢的。
1: 山下酒店客户服务主管陈诗，
7: 今年暑假的话呢，我们会将这个荔枝元素和清凉元素融合到我们的文化体验项目里面，就包括有我们的这个荔垂舒养操、竹编扇子，然后永生花草帽，比如将水果西瓜做成甜品等等，一站式的清凉体验。
1: 这个夏天，驿站、溪水、碧道、古村、218最美旅游公路正成为周边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刘毅报道。近日，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采风写生系列活动在博罗古城开展，省内外艺术名家齐聚，以画笔定格千年古县的街巷新颜。其中有不少深耕博罗多年的本土画家，凭借深厚的故土情怀与扎实的艺术功底，成为本次创作活动的中坚力量。今年81岁的张伟烈是土生土长的博罗人，出身美术世家的他5岁便开始接触涂鸦，年少时在东江边目睹学子写生创作的场景，从此埋下以画笔描绘家乡的梦想。谈及本次活动的创作题材，他将借画作承载红色历史记忆。惠州市油画学会顾问张伟烈，
8: 这次画展呢，我准备画那个老榕树就是这个新街口新街尾那里的那个老榕树，因为那个老榕树呢是有历史传奇的，它是有红色的基因当年旧总理就在那里讲话动员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画它呢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1: 张伟烈在21世纪初期便连续2届荣获博罗县优秀专家、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他绘制的作品曾登上广东省市的艺术殿堂，并斩获省级诸多奖项。谈及博罗的艺术氛围，他深有感慨。

0: 惠州市油画学会顾问张伟烈。
1: 菠萝的艺术氛围是很深厚的，我们菠萝有一大批美术工作者，每年他们去参加市啊省里面的展览啊，都是很多获奖的，甚至是全国都有很多获奖的一些作者，就是在地区在惠州的时候是来说呢是海上土豪。
0: 同样深耕本土绘画领域多年的还有博罗县文化馆美术摄影创作员曾丁科，在博罗生活四十余年的他对老城街巷本土风物了然于心，依托本次创作契机，他立足博罗历史文化与城市新貌，精心构思创作主题，计划以历史题材和老城街景为载体，演绎博罗独特之美。博罗县文化馆美术摄影创作员曾丁科：
2: 这次活动是挺好的哦，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对我们的老城也很熟悉，最近呢就构思，一个是我们博罗新八景的其中三景金银湖，还有一个福禄岭，还有个游溪利，在这三个主题上呢就用油画的表现手法去描绘。
0: 曾丁科长期在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深度参与组织各类公益美术培训，常态化开展多品类艺术展览，源源不断为博罗培养本土美术后备力量。此外，他还担任长宁镇徐田村艺术村长，把摄影作品展从室内搬到田园草坪，把艺术深度融入乡村。博罗县文化馆美术摄影创作员曾丁科：
2: 我们县文化馆每年培训班有两期，其中有美术这一块，书法还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块，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艺术项目，每年有大约是就美术这一块哈，有100到200的学生在我们培训班学习。
0: 张伟烈和曾丁科用各自的艺术坚守与创作热情，诠释了博罗文艺工作者的乡土情怀与责任担当。他们参加艺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采风写生系列活动的成品画作，将在今年12月至明年1月集中展出。届时，一幅幅融古韵、展新姿、含温情的艺术作品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博罗千年文脉底蕴与古城焕新风貌。全媒体记者范胜瑞、黄佩纯报道。
3: 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前往麻碑镇卫生院开展辖区孕产妇联合管理活动时，成功救治一名孕33周胎儿脐动脉血流舒张末期缺失的危急孕妇，通过多团队的无缝对接，最终母婴平安。在博罗县妇幼保健院住院部，李女士剖宫产伤口恢复良好，精神状态较佳。回忆起之前的生产经历，她连声向医护人员道谢：
4: 很感谢杨主任啊，还有这产科医生，这些就是当时没发现的话，后果肯定会很严重啊。
3: 事发在7月31号，博罗县妇幼保健院辖区孕产妇联合管理团队前往麻碑镇卫生院开展免费产检活动。孕妇李女士自述，最近这两天胎动有所减少，这引起了该院产检门诊主任杨春霞的警觉。她通过便携 B 超和胎心监护发现，李女士的胎儿疑似存在脐动脉血流舒张末期缺失，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十分危险。博罗县妇幼保健院产检门诊主任杨春霞：
5: 这个标志着这个孩子在肚子里面有可能是濒临死亡，如果不及时处理，它可能会发展为胎死宫内，因为麻碑它没有这一块救治能力，还有新生儿的处理，那我们就马上呢就跟保健院的产科联系绿色通道。
3: 李女士和家人立即从麻碑出发赶往县妇幼保健院复查，结果一致，脐动脉血流舒张末期缺失。经过医生反复沟通，把风险讲透，家属最终决定提前生产。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副部长王胜茂：
6: 纠结都是一直在商量，我们都及时了，到那个后来我把那个风

0: 先跟他讲了，他就很快就同意了。我们也把那个新生儿科医生提前都叫到手术室，所以是好在出来都还顺利，好在宝宝平平都还好。
1: 这场救援得益于辖区孕产妇联合管理机制的开展，该机制于2025年10月启动，由县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超声科主任、护士长组成流动服务团队，携带设备定期到乡镇，为当地孕妇送检查、送政策、送保障，遇到问题就地识别、就地转诊，全程无缝衔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李伟荣：
2: 经过我们的管理，所以他们就是得到及时的检查，规避了一些风险，还是挺好的，为我们就是乡镇的那个孕产妇服务比较到位。
1: 目前该机制已覆盖麻碑、观音阁、湖镇等13个乡镇卫生院，这条县镇之间的绿色通道正让更多乡镇孕产妇在家门口享受到及时专业的医疗服务。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赖红昭报道。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5: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6: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7: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
8: 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
9: 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10: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语，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落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3: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4: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5: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4: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6: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4: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7: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4: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7: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4: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7: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3: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4: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3: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